0: 哎，不是不是不是错。
1: 哎，喂，你好。
0: Clear verbal for the restaurant owner for 9018.
1: Great.